0: 条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

0: news 快车道一起来刷新资讯方面的消息。今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时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18号火化， 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0: 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清晨抵达了北京， 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
1: 针对

0: 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的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会延长交付的周期。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驻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的消息表示，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了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

0: 润阴，吃法比较美味，营养加倍，不妨呢给大家两个做莲藕的做法哈。
1: 一个是茯苓莲藕粥，茯苓健脾和胃，莲藕清热生津，健脾开胃，红枣补益脾胃，养血安神。粳米啊，能够健脾生津，除烦渴。莫府感觉到腹胀头晕没食欲的话呢，可以试试这道助消化清肠胃的家常。

0: 20到35岁的年轻人占比超过了70%。
1: 城市菜市场更新，首先是适应市场需求，因时而变。曾几何时，去周边菜市场选购的几乎是家家户户购置物资的必选项，而随着团购、生鲜外卖等这些新业态的兴起，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日常的采买。它的标准化 程度和高选购的效率冲击着菜市场的传统优势，对菜市场进行更新改造，回应的正是现实的市场需求变化。可以看出，当下新菜场的改造思路是从单纯的买菜场景升级为市民乃至游客感受生活审美体验的介质。如果说此前买菜更多的是满足朴素的家庭温饱需要，

近年来，围绕防溺水衍生出的种种不当的治理方式屡屡成为热搜的词条。有新闻曾经报道，云南某县要求学生家长每天在手机上完成两次暑期安全提醒打卡，不同学校打卡方式五花八门，有的阅读一段防溺水提示，有的观看防溺水的视频，有的甚至规定了打卡的具体时间段。不少家长坦言，放假了也放松不了，是很多家长和老师的无奈。或许呢，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好岭村建了一个村级游泳池的做法，凸显了一种可贵的思维。他没有让防溺水工作停留在禁止的层面，而是想办法在安全服务上面做文章，为孩子们的亲水天性创造了一个安全出口。

0: 北京时间8: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水果保鲜的食用小窍门，生菜只要放一段时间就会逐渐变软并且变色，可以将菜芯摘除，然后将湿润的纸巾塞入菜心处，让生菜吸收水分，等到纸巾较干时将其取出，然后再将生菜放入保鲜袋中冷藏。大蒜、葱、姜、辣椒大多是调味品，保存的时候最好能保持原貌。大蒜的保存方式和洋葱类似，可以将它们放到网袋中，然后悬挂在室内阴凉通风处，或是放在有透气孔的专用陶瓷罐里。而姜分为老姜和嫩姜，老姜是不适合冷藏保存，可以放在通风处和沙土里，而嫩姜应该用保鲜膜包起来再放到冰箱里保存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3: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世界多奇妙，跟您一起来说点身边的新鲜事儿啊。我们来看看津巴布韦啊，科研人员日前是证实了他们呢在津巴布韦北部的卡里巴湖附近出土了一批古生物化石，这属于全新的恐龙物种，这也是津巴布韦境内正式确认的第五种恐龙物种了。津巴布韦国家博物馆和古迹管理执行局的局长保罗穆皮拉表示，新物种被命名为穆桑哥马图萨多纳龙。 相关化石啊，在2018年于穆桑哥岛附近出土，包含了脊柱及前后肢的骨骼，是当地出土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在2018年于穆桑哥岛附近出土，包含了脊柱及前后肢的骨骼，是当地出土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恐龙骨骼之一。该物种生活在约2.1亿年前的晚三叠世。 是一种双足行走的蹊脚型类的恐龙，也是梁龙等后世巨型的长颈恐龙的近亲。专家起初曾经把这批化石啊判为是主龙类生物，随着清理和研究工作的推进，最终确认属于仅分布于冈瓦纳古陆晚三叠世地层的 乌奈龙科。分析表明，这只恐龙死时年约8岁，体长大约是4.5米，体重大约是220公斤，已处于亚成年或者是成年阶段。这种恐龙属于杂食动物，除了植物之外呢，也捕食直龙类、肺鱼、

0: 也表明这个地区未来有望出土更多的恐龙新物种化石。
1: 再来说说跟科技有关的。近期呢，法国初创公司托尼尔公布了一段测试视频，一款仅重40克的飞行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在空中呢追逐飞蛾，随后成功完成了空中灭杀。据介绍呢，这款无人机通过超声波识别昆虫的翅膀振动频率，锁定目标并击落它。虽然目前测试对象还是飞蛾，但是托尼尔公司希望未来用这项技术来对付蚊子啊。有人觉得呢，蚊子又烦人，还会传播疾病。如果说能够靠这样的工具帮忙精准灭蚊，说不定真。

0: 为是尚早。还有网友调侃，如果说蚊子成群出没，是否要出动无人机群呢？根据了解，托尼奥尔公司未来打算为这种灭蚊无人机推出两种付费模式，一种是$50一个月的订阅制，一种是$1100的买断制。
1: 到底好不好用啊？到底能不能上市？这个事儿还真得继续观察后续的发展了。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0: 呀呼。
1: 好，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根据萧山区气象台今天早晨5:50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

0: 家伙，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有罪的。
1: 坐在他旁边的那位陪审员听到了他的话，先是皱了皱眉，然后郑重其事地回答道：
2: 小伙子，你还年轻，难怪你经常看错人。你说的那个装模作样的家伙，他不是被告，他是被告的辩护律师。
3: 一天，一位语言学院的教授和他的一位洋学生在大街上散步，走着走着，这个洋学生突然对他的老师说道：
4: 教授先生，你们中国的老百姓的确很勤奋。
1: 听到杨学生这么一说，这位教授有点纳闷了，于是他回身问道：
5: 勤奋？没错，我们这儿老百姓是挺勤奋的，可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听到教授的话，这位杨学生突然严肃。

很难再有同等量的造福效应去拉动这样的一个市场情绪。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佐证，说如果长期上市以后，它市场的承接压力测试结果可能也就是监管层评估下半年带有非常大的杠杆性的，非常大的杠杆性，甚至扩大，可以把这个数据扩大到20倍。那么时间所限，可能就是不跟大家展开这方面的就是一条线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所以大家为什么对看似只有0.25%的可能性，0.25%的一个分析会造成那么大的一个效应？因为原先大家从日本央行借钱，其实基本上是不要利息的，然后拿了这点钱放了杠杆，然后去买股票、去买债券，然后突然发现他要加利息的话，那么这个杠杆是20倍的增加，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了。

0: 一个成本的大幅上升，可能就会造成利润的一个完全的，就是说由亏到盈，其实就在这一瞬间。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为什么这段时间市场的波动会和日经指数的这么一个加息会比较敏感，这个是跟它的一个强大的杠杆是有关系。好的，
1: 好，感谢孙老师。
2: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3: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2: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0: 点九
1: ，FM 一零七点九，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我们的两热线为您开通8271101，8271101022。各位，您可以通过热线在节目的直播时间当中参与进来。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呢来进行24小时的留言。留言，您只需要说完事情的一个大概的情况，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我们会在后台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及时的跟您取得联系，了解您的详细情况，为的是更好的为您帮忙。今天的1079帮忙团直播间是一凡，导播间是舒梅，来为大家服务。今天是周一啊，又是元气满满、天气不错的一周的新的开始。多云加午后雷阵雨，这个天气重回夏日的熟悉节奏啊！所以的话呢，你看今天开始啊，天儿就已经是放晴了，感觉呢，就是前几天因为台风带来的。

多云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模式，洗晒出行也都能够从容不少。说完雨水呢，我们再来看看气温。昨天雨水联手冷空气，把高温是压得毫无还手之力。那么浙江高温昨天是全军覆没的，没有一个地方突破35度的高温线。丽水34.7度就能够当上全省最热了。浦江、江山、岱山等地最高气温都不足30度，多少呢有点不给三伏天面子了啊！毕竟我们还在幕府当中。雨水退居二线，高温就准备不会上岗了。19号起啊，今天已经17号了，也就是说后天起，全省除了沿海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重返34到36度，暑气会卷土重来。好在呢，这次高温还算低调，没有一上来就大张旗鼓的去霸屏。不过呢，闷热感是一点都没打折的，黏糊。

同样归属纯麦文脉系列的还有区档案馆区换文科举文化馆的岁古春秋来新夏先生纪念展项目。展览呢，此前在区档案馆圆满展出，依托大量的珍贵手稿、著作、书信和老照片等史料，系统讲述了萧山集学术泰斗来新夏的

地谋排受灾情况，现场指导农户排水清源、田间管护，帮助大家科学开展自救，尽可能的降低灾害损失。摸清了受灾底数之后，区种子站结合各地的补种需求，为农户量身定制了复产的方案，同时紧急启动了救灾种子应急

好，10:26，1079帮忙团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当中啊，工作日的10点到11点，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271-1011和8271-1022来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事您说话，能帮的我们都尽量的帮。那么另外呢，您也可以在

九帮忙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八一建军节前夕，萧山北塘河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让57岁的退役军人贺国祥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事发当天呢，他未留姓名就悄然离开。直到近日啊，这段救人佳话才在萧山民政系统传开，而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在8月12号，他受到了见义勇会。他说啊，救人是本分，奖金要给更需要的人。事情还要回到7月29号清晨的8:15，北塘河水流湍急，贺国祥呢骑着公共自行车行至世新中路。

了一口气啊。120急救人员和北干派出所民警赶到之后，他做完交接没留姓名，就默默地转身回家更换湿透的衣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啊，他语气平淡，他说当时呢只想着抓紧救人，人命最重要，来不及考虑自身的安全，挽救生命是本分，换谁都会这么做。这样的本分啊，贺国祥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践行了。他珍藏着一张1994年4月2号的《上海新民晚报》泛黄的第三版上呢，就记录着他年轻时的另一次挺身而出。那一年啊，他才25。

呀，从来就没有该不该的犹豫，只有必须上的笃定啊，以及给了就给了的淡然。事发当天呢，他原是要去参加一场致敬军人活动，活动尚未开场，他已用一次义无反顾的托举为自己的军人本色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而几天后，那笔转赠出去的奖金又为这份本色添上了另一层沉甸甸的分量。退役只是

新井高速公路杭州南到安仁枢纽集约化养护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法律规定，决定在施工期间调整相关道路交通组织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G25 长生杭新井高速公路杭州南至安仁枢纽于2026年8月22号至9月6号每天的22时至次日6时分时分段实施夜间单向中段交通的集约化养护工作，因为天气等原因无法开展施工作业的工期将自然顺延，那么也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提前规划出

哦，睡意倒不如是翻解书，给心灵来开一扇窗。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2026杭州奇妙夜百日新月游活动推出杭州夜游十大主题产品，100项夜游推荐点位，覆盖了夜跑、夜香，还有这个夜赏、夜秀、夜购、夜赛、夜读、夜吸、夜饮。

0: 这湿度暑气卷土重来。好在这次高温还算低调，没有一上来就大张旗鼓的霸屏，不过闷热感可一点没打折，黏糊糊的体感照样在线，大家防暑降温的功课还得继续做足。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

尹桂芳呢，在尹派的唱段当中，有很多的经典的剧目啊，他都是开创先河的。比如说越剧《何文秀》，比如说越剧《盘妻锁妻》，比如说越剧《沙漠王子》等等。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

尹桂芳老师创立的影拍艺术，以委婉缠绵、洒脱深沉的唱腔著称，在2008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尹桂芳老师带来的《红楼梦》选段《宝玉哭灵》。

尹桂芳老师一生演过上百个剧目，他的代表作有《屈原》《江姐》《浪荡子》等等，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艺术形象，被称为是粤剧皇帝，是粤剧十姐妹当中的大姐。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影派。影派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醇厚清新，深受广大观众。

0: 起调旋律。尹桂芳老师富有创新精神，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继袁雪芬老师之后最早投入新粤剧行列的艺术家，为粤剧的改革注入了拳拳之心。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梨园赏析的最后，听到的是尹桂芳老师带来的盘棋索棋选段，他口口声声骂玉书。
1: 好气好气

0: 若这样重敲重敲，定要吓瓦了他。还是轻轻地问他：“开门，娘子，开门来。”
1: 外面是哪一个？
0: 是我玉四来了。
1: 哎呀！

0: 在不言良心事，生在要小娘又叫真在文家娘死。夏永呀，夏永呀，我弟弟爱你父母春死发长，离开保证我母亲祖父之恶，长死其人也可沾得。我妹子无作非为与我同谋，斩也不可。我两个死，一非姊妹，二非同道，又不曾得出了你，你竟然也要杀我？应快进城陪我知道，你就与我来来来去去去，到后堂去见我母亲与你父母圣冤
1: 鬼神。
0: 哼，真真岂有此理！

0: 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朱镕基同志遗体十八号火化，天安门。十六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
1: 他说笑着，从容地在盒子里取出一支烟来。宋玉生看着他，哦，这还是战前北平朋友送我的。我爱它翠蓝色的底子，上面印着金龙。说着话，把烟盒子收起，又在衣袋里掏出一只打火机来。这打火机的样子也非常的别致，只有指头粗细，很像是妇女用的口红。圆筒上面有个红滚的帽盖子，揭开来，里面是着火所在。宋玉生在筒子旁边小纽扣上轻轻一按，火头就出来了。魏太太就着火吸上了烟，笑着

0: 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1: 在2005年，他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起落水女子。2009年，他把因车祸受伤的群众送到医院。今年端午的雨夜，他暖心又救助了摔伤的电动车驾驶员。他是一直热心公益的老党员，他是本期对话1079节目的嘉宾，杭州市见义勇为荣誉获得者赵国明。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瓜沥镇中安村的赵国明。赵国明呢，是我们瓜沥镇中安村的一名党员，同时也是2005年杭州市级见义勇为荣誉的获得者。现在你本职工作是什么呢？
1: 自己开了一家那个图文设计工作室。
0: 平常就是在村那边在？
1: 哦，还没有人过来，就是可能过了一会儿啊，然后边上的店里的人也出来看了。
0: 嗯，
1: 当时我那个外孙也刚刚从杭州回来嘛，看到我在这边嘛，他也一直赶过来了，然后那个我小侄女也一起过来了。然后当时我在

0: 四年级，
1: 对，升四年级。
0: 他跟伤者说什么？
1: 就是让他也跟我学的我一样，说啊，你不要动啊，躺好，不要动，这样子就跟他讲。
0: 然后，就是你外甥、你侄女和你三个人，是吧？
1: 对，
0: 主要负责起了这个咱们的这个救护工作。那么下着雨，然后车子又多，你们三个人当时是怎么样来快速的去安排这个每个人的分工呢？
1: 这个其实我们也当时候我过去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分配工作啊什么东西啊，他们都就很自然的啊，小的就直接去跟他讲什么东西啊，然后外甥就直接跑到我边上来一起帮我，因为车辆多嘛，他然后

0: 平时有在学习了解吗？
1: 有参加过那个红十字会那个救护培训那个东西
0: 啊、哦，所以你是就是有那个救护员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参加过两期、嗯、因为他这个期限是有年限的嘛，然后经常去参加这种救护的这种公益的这种活动啊、
0: 嗯、
1: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能够提高自己的一种救护意识啊。
0: 嗯嗯，
1: 这样子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参加这种活动。
0: 对，其实我们身边啊，现在虽然说就是我们身边去参加这种应急的救护培训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有取得这个红十字救护员证的人也越来越多。
1: 嗯，对。
0: 但是其实说实话，就是在人群当中这部分人还是少数人。我在想，就想问你，就你是怎么样会有这个意识说我要

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9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夏雨。夏日最治愈的光景，莫过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夏雨。连日的闷热积攒着浮躁，空气凝滞而沉闷，连风都懒得流动。天空骤然暗沉，云层压低了天际，酝酿一场酣畅的奔赴。不多时，雨点骤然坠落，没有丝毫的拖沓，利落而又坦荡。夏天的雨从不缠绵，来去皆是匆匆。片刻之后，雨势渐歇，风也温柔下来。阳光穿透云层洒落，空气清冽通透。

0: 柔又清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夏雨的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想和你们分享的书是央视驻外记者刘潇谦的《飓风掠过遮田》。这本书是他在驻外十余年间九次奔赴古巴采访的见闻录。书不厚，但读完之后你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你站在一大片无边无际的甘蔗田中间，太阳毒辣辣地晒着，空气又湿又闷，你浑身是汗，却哪儿也去不了。远处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你眯着眼望过去，分不清是乌云。

远处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你眯着眼望过去，分不清是乌云还是尘土。这种感觉，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下雨。是的，下和雨，这两个字恰好对应了这本书的两副面孔。古巴的常态是漫长的、闷热的、几乎静止的下，而那个打破常态的时刻，美国总统的来访，则是突然降临、短暂停留又匆匆收场的雨。刘潇谦在序言里说，他回顾在古巴

从起风前略显沉闷的平静，到气势汹汹的过境，再到消散。这个比喻贯穿全书，飓风掠过遮田，如同历史在古巴不断反复。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夏。首先，古巴近似热带雨林气候，古巴的夏天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上百年。刘霄谦笔下的古巴有一种被时光冻住的质感。

可刘萧谦走在哈瓦那街头，发现所有人都异常平静。一位国营单位的员工告诉他，一切都很平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总司令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他充满了敬意。这种平静不是冷漠，而是被漫长的夏季晒出来的。你在烈日下站得太久，反而不想动了，就让一切发生，然后过去。刘萧谦捕捉到的这种平静，贯穿了全书每一个。

诺的象征，所有人都能吃上便宜又甜蜜的东西。可现实是，这家冰淇淋店经常因为原料短缺而关门，或者只供应一两种口味。刘潇谦写道，即使是在物资最匮乏的时候，戈贝利亚的门前也永远排着队。这种排队本身就是古巴人生活的常态，耐心的等，耐心的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东西。他还写哈瓦那老城区的雪茄厂，工厂里坐着几百个卷烟工人，一边卷着世界上最昂贵的雪茄，一边听人朗读报纸或者小说。这个传统从19世纪就开始了。刘潇谦走进去，闻到的是烟草味，听到的是朗读声。

手拉手跳芭蕾的儿童和反对暴力侵害女性的公益广告。古巴人民对街头这些变化心知肚明，静静期待着。当空军一号飞机终于降落在何塞马蒂机场的时候，早上还是晴空万里的哈瓦那下起了阵雨。等到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终于踏出机舱门时，已经开始下大雨了。

0: 杜甫说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其几只纳凉的野鸭扑翅飞去，又在不远处落回水面，重新享受这一片清凉。初秋如一位豪迈却细腻的画师，不疾不徐地调淡夏的浓彩，将漫山枝叶次第染成渐愈深情的诗意。他从容地以温柔之笔为天地万物披上一层淡而有味的秋意。入此季节，人心也渐归沉静，褪去夏日的焦躁，生出一派平和。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突破6500万公里，累计服务人次超百万。
1: 这个就是我们的 L4 级自动驾驶小巴车。目前呢，我们的车辆呢是已经到达了这个示范应用载人阶段。
2: 传统的公交车呢，只覆盖了大部分的城市主干道。自动驾驶车辆呢，因为调度比较灵活，打通了小区、地铁站、商超、医院的短途接驳，补齐了公共交通的最后一公里。
0: 在北京亦庄，自动驾驶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出行的一部分，只需要打开手机小程序，就能叫到无人出租车或者无人公交。如今，这些无人驾驶的车辆甚至成了游客们的打卡项目，许多外国游客不远万里而来，只为体验一把这里的新生活方式。

0: 会实现这种场景啊，人会变得越舒适，当然也会变得越来越懒惰。消费的热点当中，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电影啊，暑期档的电影破了百亿。那么有一部电影目前还是比较热的啊，就是欢迎来龙餐馆。我们来了解一下一部电影带来的商业效应。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眼下正在热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上映6天，总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观影人次破2500万。
2: 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转的故事。目前《欢迎来龙餐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3: 演员的这个演技，包括整体的一个电影的节奏，还有电影表达的一个主题和内容，

0: 可以把它打开就可以亮。
1: 哦、
0: 嗯，然后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会想到这个龙餐馆里面就是热闹的时候，就很多很多人在里面吃饭的时候的感觉。
2: 目前快闪活动售卖的周边产品是根据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元素设计，包含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十几种产品，价格在19.9元到129元不等。
3: 现在销售最好的就是龙大厨的冰箱贴，还有一个就是毛绒的发芽土豆包挂，这次还专门准备了打卡的体验活动，线上是从8月8号电影点映的时候就已经上线了，短短几天时间内已经过千单了。

0: 动了对伊朗的这种打击，那么海外的盟友对美国的行为其实是比较复杂的。那么现在的这种沮丧的情绪啊，到了什么程度？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

0: 6号报道，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35亿元，为3年来新低。
1: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的测算，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同比下降近三分之二，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80%，降至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自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开启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

先从整体的盘口还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逆行格局。首先从个股的一个整体，我们看到今天明显呈现一种涨幅跌少，对吧？那么4300家的上涨对应着1000家的下跌，量能当中也可以看到是与上周相比啊是增量了2500亿，虽然整体量呢还不是那么的这个交投的活跃，那么全天也就是毕竟2.4万亿，2.39万，虽然不是那么高，但是也呈现出一点这种增量的态势。在增量的这种状态之下，那么市场个股又呈现出一些普涨的这种局面啊，也体现出整个市场的运行还算是比较的健康。那么其中从

的一些热点，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今天最核心的是聚焦在这种半导体算力就市场当中，关注度最高的这样的核心方向。其中从半导体这一块来讲的话，当然从整个科技板块，首先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个长兴科技，对吧？6888，那么今天最终收涨啊是12%。也是创出它近期上市以来的一个新高。从市值来讲，今天已经是4.13万亿，对吧？也是超过了2个茅台。

是1.62万，对吧？一个是4万亿上方，一个是1.6万亿。那么对于当然这样一正一反的表现，一方面我们看到茅台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就其原因来讲，最终我们看到依然呢还是回到了这个他们的一些业绩这个层面。茅台由于在周末公布了它的一个业绩，对吧？整体来讲还是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因为它的二季度来讲还是相对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这种压力的体现。

茅台的这种二季度的数据能够反馈出整个酒业的这种酿酒食品的这个二季度的这种大的方向，可能是呈现出向下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也实际上从最终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视角来讲，一个行业一个产业的这种在向下的过程当中啊，在也就是处于这种处于减量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么在这个里面很难能够说走出很好的一些行情和标的。那么一个产业在这种向上的过程里面，那么往往就能够走出一些非常强势的一些公司，这个是非常容易之理解。所以在产业向下的当中，那么尽量的还是要保持一些谨慎。那么说完这个，我们看到今天再回到这个科技股的这个盘面，除了这个长期的这种强势表现以外，那么今天到

光这一块，今天实际上从盘口来讲，一方面是基于周末关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CPU，对吧？那么进行全面的量产，还是有这种非常大的关系在里面。所以今天看到像最近走的比较强势的3003-94天弘通信，包括下午的这个光通信的这个领军人物。中继续创啊，那么是强势崛起，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于这个光通信这个产业的一个重新的回归。那么从整个产业的一个角度来讲，整个光通信应该还是没有走完，因为从

MSP 这个方向可能是一个重要值得关注的地方。那么这 MASHUP 这条主线，由于随着光模块的这种像高端化的发展，像 1.6G 像 NPU 的这种加速渗透，包括英伟达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这种推出，那么对于 MASHUP 的这种PCB 的需求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这种预期，所以对这条细分的主线里面的那些核心公司，可能从未来从产业的角度来讲，还是值得我们去细细去重点把握吧。

0: 的顾客。
1: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2: 能，
1: 扫码点是吧？行。
0: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明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明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明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

0: 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2: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坚持。

0: 一个顽疾，那么想要根治，那么会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加强治理，这个事儿其实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我们随着这个央广之声的记者来了解了解这些根治数字的这种顽疾啊，究竟有哪些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2: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点的

0: 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1: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0: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转眼又到八月，夏季气温持续升高，连车里的空气都是烫的。那么高温天气开始。

0: 验证器吧。除此之外呢，双髻鲨的脑袋的前面啊，还分布着化学传感器、电子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而且双髻鲨的锤子头呀，它的工作方式呢，就有点像是我们人类的金属探测器，能够非常准确地确定猎物的方向和速度。不过啊，由于人类的大量捕杀，双髻鲨的生存现状呢已经岌岌可危了。以太平洋美洲海岸的斯科特海为例，每年就有数千头的双髻鲨遭到捕杀，而那里呢曾经是世界上观摩双髻鲨最佳的地点之一。所以还是那句话，保护环境从我们做起，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大自然当中的那些可爱的动物吧。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3: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

0: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1: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2: 大家好，我是李子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时尚。提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就不得不提到一样东西，池塘。每每看到池塘，他都会喜不自胜，要过去游览一番。后来在江州为官之时，他更是疯狂地在院子里亲手挖了一个池塘。挖成以后，每天不仅要在池塘边遛弯，还要写诗加吟咏，接连写下了《池窗》《池上集市》《池上写友》《池边秋池》等等关于池

自己所有的积蓄外加两匹宝马，买下了一所叫做宇宙里的二手房。原因呢，就在于这房子配备了一个硕大的食堂，在喜爱的食堂边安度晚年，这是逍遥自在呀。可是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小偷，白居易赶忙为他写一首诗，这便是《池上》。一个温暖的午后，白居易正躺在池塘边的椅子上休息，忽然耳边传来了一阵细脆的声音。定睛一看，远处的芦苇丛正在微微抖动。这时一条小船摇摇晃晃地从芦苇丛

这才发现原来只是小娃撑小艇啊。这里的撑指的是用竹竿顶住水底，使船前进的意思。小艇就是小木船。一个戴着肚兜的孩童正斜瞥着眼睛，划着小船缓缓前进。白居易有点莫名其妙，再仔细看才发现小船里已经堆了不少的莲蓬，原来他是偷采白莲回呀。采原来写成这样，指的是用一只手正在采摘树上的果实，本意就是摘取的意思。原来这孩童是偷偷的采完了莲蓬，正要回家呢。不过看来这孩子并非是惯偷，因为他不解藏踪迹，留下了浮萍一道开的破案线索。解就是懂得明白的意思，浮萍就是漂浮在水上

意涌上心头。他听说侄儿阿圭最近身形很消瘦，就临时封记录一我及家餐，邮寄了一个银勺子给阿圭，让他一看到勺子就会想起白居易，就会记得多吃一点饭，满满的都是爱意啊。这首池上也不例外，寥寥几笔就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极为温馨的画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样温情地看着一个孩童闯入自己的池塘，又默默地看着他在慌乱中满载而归。也只有对孩子充满浓浓爱意的白居易能如此慈祥地对待这个顽皮的孩子吧。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山好汉们表现出了反抗的勇气，比如80万禁军教头林冲，他屡遭高俅迫害，家毁人亡。在风雪山神庙中，他忍无可忍，终于爆发，手刃仇敌，然后雪夜上梁山。杨志本是名门之后，却因命运捉弄，流落到街头卖刀。当眉毛大虫牛二

0: 功，要勇于反抗，身处时代洪流，更要心怀家国。让我们一起翻开《水浒传》吧，从中感受热血豪情，汲取成长的力量。
1: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3: 我喜欢孙悟空。问问姐姐，讲《西游记》吧。
1: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小朋友们，今天呢，文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我的幸运一天》。从前有一只饥饿的狐狸，它正准备出门找午餐。在它修剪爪子的时候，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4: 小兔子，你在家吗？
1: 狐狸想，如果这儿有兔子，我早就把它当做早餐了。狐狸打

电影票房八月十六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鹞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第四届拉美中国文化巡回展巴西站活动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开幕。韩国国防部17号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以下是本地消息。暑运模式开启以后，出入境客流明显增大。据杭州边检站统计，杭州口岸暑运期间已运送出入境旅客超58万人次，七月环比六月增长超12%，入境外籍旅客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

0: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

好的，各位，周一傍晚的17点0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相信大家应该刷到了前两天周末的时候这演唱会的切片啊，这雨大的确实是好在啊。

器人。今天的时候啊，宇树科技发布了超人能够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每秒12米66啊，这腿长有0.85米啊，挺大长腿啊，可以说是超越了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的速度记录。那么全新整机刚用了3个多月研发出来的，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所以以后能不能看到这种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搁那跑步和跳高，还挺有意思。热搜榜单第二条，来关注大家前几天都在讨论的这个三娃飞轻生案啊。说到这个三娃飞轻生案，男子最心疼自己的母亲。

0: 化工公牛集团和铜牛信息，这也能扯上关系哈。那么在相关个股的股吧里面，有网友高呼这是电影牛来的概念股，也有网友晒出牛来的电影票，以实际行动支持该电影。不过呢，也有网友提醒啊，投资需要注意风险，牛来概念股纯粹是情绪炒作，这种牛太危险了啊。
1: 嗨，下班了，
2: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1: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

涨了0.29%。 在8月12号的时候， 国际金价再度回升到了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以上了哈。针对当前高位震荡的黄金市场呢，业内人士表示了，黄金的核心价值是在于长期保值避险，而不是说短期的价格博弈。投资者呢也应该树立长期配置思维，理性的参与黄金投资，摒弃短线频繁交易，投机套利的心态，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七夕将至啊，那么最近黄金消费热度有所升温。 在北京SKP市场七夕活动期间呢， 即便是工作日，老铺黄金门店前也是排起了长队， 顾客等候时长普遍达到了2个小时到3个小时了啊。正在排队的程女士对记者表示了，说商场有满减活动，这时候买比较划算，想买一个克重小一点的玫瑰花窗吊坠送给自己当做七夕礼物。 咱们记者也是走访发现了，今年七夕前夕呢，黄金消费的轻量化特征比较明显，小克重高颜值的金饰产品正从婚庆刚需逐渐的转变为了悦己日常。那么

0: 情临近佳节呢，不少花店的订单量大幅上涨。花店店主刘女士就介绍了，说店里面一共有2700多个品种，仅仅玫瑰花就有好几百种啊。其中名为仙子之吻的品种价格已经开始大涨了，尤其是浅粉色系的花虽然很受欢迎，但是现在价格暴涨，绣球当中卖得好的浅粉色的全部都订完了，基地根本采不出花来了啊。
1: 这个点你在干嘛？

0: 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

0: 作曲，
1: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2: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

0: 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一到七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2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

0: 音乐响起来，他又和洪五爷跳了几次。这么一来，他和姓洪的熟得多，也就把步伐熟得多，至少是不怯场了。洪五爷跳了一小时，他笑了：“哎，我们到楼上去看看吧。”魏太太却想到，老是和姓洪的同走，恐怕姓范的不愿意。
1: 我不去了，看了我馋得很，我又不敢再赌。姓洪的倒以为他这是实话，自向楼上去了。魏太太坐在外客厅里，且看对面舞厅里人家跳舞，借这机会也可以学学人家的步伐。在座还有两位女宾，五位男宾，都是刚休息下来，其中呢， 有位20多岁的青年，长圆的脸，就是不便相问人家在哪里。和他坐在并排的一位男宾就对他笑：“宋先生，今天不消遣一段？”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继续来跟各位聆听描述中国美人当中的那些歌曲。提到杭州的中国古典美人，

两人相见渐生爱慕之情，因轻轻促合成为夫妻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两首歌曲，来感受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又曾绕过谁。

在中国上古时代神话传说故事当中，嫦娥奔月讲述的是嫦娥被冯蒙所逼，无奈之下吃下了戏王母赐给丈夫后羿的两粒不死之药后，飞到了月宫的故事。这个神话呢，是源自古人对于星辰的崇拜。根据现存文字记载，最早

《黑蛇传》以及《孟姜女的传说》，这些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像孟姜女，最早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左传》。《左传》当中记述的这个故事是想包养乞良的妻子，也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孟姜女，在失去丈夫哀痛之际，仍然能够以理处事，神志不

隐去征战的古代故事。传说木兰从小练习骑马，正好碰到皇帝招兵，他父亲的名字也在名册上。父亲因年老多病而不能胜任，木兰便女扮男装替父出征，既体现了木兰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也有孝敬父亲的女儿情怀。而每当我们提起木兰故事的时候，也会想起那一首经典的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早在明代嘉靖或万历年间，就记载有唐伯虎与秋香的故事了。那较早把这个故事搬上荧幕的，有1957年在香港丽达影业公司出品，由冯志刚执导的喜剧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以至后来像周星驰、李立驰在拍摄无厘头代表作《唐伯虎点秋香》时，就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那电影当中的唐伯虎是风流倜傥、文武双全、挥金如土，而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其实

在古代美人传说当中，文成公主进藏是指唐朝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大象赴长安请婚，唐太宗将远支宗女封为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并诏令礼部尚书护送文成公主入藩。松赞干布率群臣到河源附近，也就是今天的青海马多县境内迎接文成公主。

汉藏联姻的佳话。关于他的事迹，还有不少民歌长期而广泛地流传在藏族人民当中，他的故事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于张也的《文成出藏》。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论他在世间何处，无论他是何模样，无论他还记不记得我，我都要找到他，因为我记得。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行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9:30，
1: 美丽萧山。
2: 20:00，爱上阅读。
0: 21:00，
2: 一路畅听。
0: 21:30，
2: 萧然书场。
0: 22:00，重播1079金唱片。
2: 23:00，
0: 只听好歌不说话。
1: 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新模社区建设各项工作。孙旭东强调，要精准把握 token 经济产业风口和发展规律，深耕新模适配核心业务，为行业提供专业、高效、成熟的新模适配最佳解决方案，塑造萧山 AI 产业差异化、标志性竞争优势，抢占 token 经济发展先机与产业制高点。

0: 健康理念，统筹抓好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健康产业、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要加强多元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健康萧山建设。要坚持创新提质，聚焦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智慧健康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突破，培育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会议强调，规范口岸限定区域管理，有利于保障空港口岸高效运行和通关便利，为我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共同维护杭州对外开放口岸的安全、畅通和良好形象。
1: 记者孔鹏飞、孙超。

0: 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要加强组织领导、巡查整改，要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结合巡查反馈意见，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 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

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孙旭东在调研新模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机遇，立足萧山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在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场景赋能、生态构建等方面争全国领先。东认真听取钱江世纪城、新华三、整数智能有关负责人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新模社区在

锚定目标，久久为功，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新模社区建设各项工作。孙旭东强调，要精准把握 token 经济产业风口和发展规律，深耕新模适配核心业务，为行业提供专业高效成熟的新模适配最佳解决方案，塑造萧山 AI 产业差异化标志性竞争优势，抢占 token 经济发展先机与产业制高点。要充分发挥萧山算力资源优势，系统研究精准谋划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政策组合拳，聚焦企业发展刚需，强化算力供给、数据存储等硬件资源保障，切实降低企业研发运营成本。要坚持以场景应用牵引产业发展，持续拓宽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重点聚焦节能降耗、数字赋能、智慧升级等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

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真正让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出及时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利于提升区政府系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解决。

0: 来，他爸妈呀并不知情。
1: 葛警官说，他们啊结合近期网上出现的多起中国籍旅客在境外遇难的典型案例，判断他单独出境有风险，于是呢就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劝导，并及时联系他的家。位身强力壮的健身教练就因为运动之后突发脑梗，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0: 39岁的王先生啊，一贯身体强壮，是优秀的健身教练。上个星期，他在一次运动锻炼之后感觉头晕，开始以为自己是中暑，于是就在家休息。直到第二天下午，头晕还没有缓解，他才去到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就诊。在急诊科接诊的医生呢，王雨露凭借多年的急诊经验，认为王先生的头晕他不简单，于是联系了神经内科医生会诊，基本确定头晕的病症是后循环脑梗死。
1: 据悉，后循环梗死指的是胃脑干、小脑。

0: 缺氧坏死，一旦这两个部位缺血梗死而没有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1: 急诊会诊之后呢，医生建议啊要赶紧做手术，开通闭塞的基底动脉，但王先生拒绝手术，医生呢只能暂时将他收入病房进行药物治疗和密切的观察。入院第二天早晨查房时，发现王先生已经陷入到昏迷状态，并且影响到了呼吸，病情危重，随时有

疫苗副主任医师带领介入团队迅速到位，手术开通闭塞的基底动脉。术后第二天，王先生意识完全恢复，肢体活动如常。数天之后，完全恢复到了发病前的状态，顺利出院了。日常生活当中，头晕是很常见的，但是 周医生提醒，并非所有的头晕都是小毛病，比如说后循环脑梗死引发的头晕，就堪称是隐藏的致命杀手，稍有延误就可能危及生命。医生表示，后循环缺血梗死引起的头晕和普通头晕相比有明显的区别，起病急骤，通常是突发的眩晕或者是头晕，没有任何

0: 母亲喝水呛咳、肢体麻木无力、走路不稳等一种或者是多种症状。
1: 其实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呢，秋冬季是脑梗的高发季。周主任表示啊，夏天啊，在运动之后如果方式不当也会增加脑梗的风险，这主要与高温下人体的生理变化和运动后不当的行为是有关的。首先和血液变稠有关，夏季高温人体主要通过排汗散热，大量出汗会导致身体水分的流失，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血液就会浓缩变得粘稠。第二呢，频繁的冷热夹击，这也是夏季脑梗的关键诱因。运动之后全身血管处在一个扩张状态，这个时候如果立即走入空调房洗冷水澡或是猛灌冰水，会造成血管在短时间内剧烈收缩，导致血压急剧波动。这种忽冷忽热的刺激对于有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非常容易诱发血管痉挛、斑块破裂，最终导致脑梗。
0: 另外高温本身就易引起情绪烦躁，导致血压异常波动，在高温天进行高强度运动会进一步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血压和心率会急剧升高。

0: 互动等丰富的生活场景。
1: 说一句帮我查一下附近有哪些优惠券，阿宝就可以直接调起相关的活动页面。说一句我要查社保缴纳记录，阿宝啊则直接连接政务服务通道，秒速办理。过去用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够找到的功能入口，如今只需要开口说一句话。从找功能到说需求，阿宝携手鸿蒙系统，为鸿蒙用户带来真正意义上的 AI 原生服务体验。
0: 今年六月呢 ，AI 版支付宝首次上线时。